娃娃，都给我个故事，故事比巴多的，爱尔盖，阿布吉乌斯科帕卡列的，故事巴特尔的内耶，这里家的耶，阿布吉乌帕卡列。What's up?